0: 有何啦？看三盘酒，春月面，月牙西个什么是你？
1: 师傅，
0: 师傅，那个护着你啊，你新娘，干嘛给送南京庙？아그다음에는내가상자를앉을것이오부엉새꾸짖으면어라이놈물러가라저주둥아리는지들아하고두눈구멍까멍창뿐이고온몸뚱아리는전부까멍창인놈이어디를상자를한단말이냐까막이대답하되너는대가리가넓적하게크고온몸뚱아는털이더덕더덕붙은놈이무슨놈의상자를한단말이냐내가상자를해야겠다는내근본을한번들어봐라내근본들어라이내근본을들어라

安静我爱我曾安静我爱我曾安静我不问你我你安忙可人的多你心中不气概呀哟都看见无助摩机哟手跨不进那木也干家无助不了痛啊姐高高多啦多啦可以呀能生恶多睡觉的话不过有一脑壳你说你管难边世上应该紧比我扎住这等着难离去